0: 是这么一叫，不是这么一叫。我
1: 听一下来。
0: 问题了，问题了，问题了。
2: 妈妈，哎，hoje a Francisca está na
0: rua.